0: 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百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四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三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五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九成。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四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谜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2: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二十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疲惫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辩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争冲、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征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辩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二十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辩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

0: 在家，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我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

0: 空谷总。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花木兰等人来聘请东方笑，连沙坤都没想到，东方笑果然溜之乎了，从后门走的，奔东北方向下去了。石阔还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好嘞，我是话赴前言呢，我跟东方笑的交情是一刀两断，从

0: 从此之后谁也不认识谁，我说了就算数。各位瞧得起我不？要能瞧得起，我倒愿意帮忙。到两军阵前，我去会斗小儿罗文，能把他收降当然更好，要收降不了，我宁愿死在小温侯的戟下。我想回山安顿安顿，然后到连营去找各位。找谁？找花木令。等说完了，石阔海起了身了。你别看没请出东方笑来，半路遇上这么一位好心人。等他走了之后，大伙一看多没意思，主人都走了，不用问是躲了，干脆咱也回去吧。因此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等往回走的路上，铁三刚把那嘴撅多高，哼，我就怨这杀老头没事就出这损主意。三刚怎么能怨我呢？你要不说这东方笑我们能来吗？这一趟就200多里地，再回去要200多，加在一块500来里地，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他就办不了事吗？就剩不了这个罗文罗啸天吗？我就不服气。等你们多给我整点好吃的，我养足了精神，我非重新跟他打一场不可。到那时我要把他走马活擒，棍压脖项，我看他降是不降，不降我就把他拍成馅饼。沙坤一笑，我说三刚啊，别吹牛了，你这才是官老爷门后耍大刀呢，什么能耐？有本领的话你怎么还打了败仗了？叫人一巴掌把你拍出一丈多远去，不是你吗？哎，就是给你吃的再饱，你也是个饭桶。行，大伙一看，别，自家人斗什么口呢？这何苦来呢？你看，越在这时候，才越发生不睦呢。从这开始走了20多里地，谁也没说话，这心头啊都感觉都不痛快。眼前就是树林，你看走这么长时间还没出九曲松林庄的地界呀、啊！你看这地方左拐右拐的太麻烦了。忽然就听着这树林里头有声音，铁三刚闪目往里边一看，哎，木立兄弟，有人上吊。这一句话大伙都不走了，顺着铁三刚的手腕一看，可不是吗？就离这个山路不远有个歪脖树，有一个人刚挂上，手刨脚蹬，把那树枝压得嘎吱嘎吱直响，再看地下还有把凳子，这位是蹬着凳子上的吊。花木兰赶紧从战马上跳起来，进树林去救人，大伙也都跟进来了。等到这儿抱住这个人的两条腿往上一耸，有人把绳套解开，算把他救了。一看这主啊不到50岁，黑胡勒的脸都肿胀起来了。花木兰赶紧给他爬子前心捶打后背，活动四肢，好半天上吊这主才明白过来。哈，醒，哎，朋友，你怎么了？我没死啊。你没死，被我们把你救了。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过路的人，发现你在这上吊，这才把你给救了。哎呀，各位啊，你们是一片好心啊，救我没有用啊，等你们走了我还得接着插上吊，还得死第二回，我是非死不可呀。铁三刚一听这火上来了，我你说的是人话吗？ 合着我们吃饱了

0: 疯的，把你救了还不对了，谁也别管他，我把绳套给他拴好，我给他挂在上头。说着话，他把绳拿过来，真要去拴套去，花木兰一把把他拦住了。铁大哥，你怎么这样的脾气？他这人可能心焦，才说出这么几句话，咱就得耐心呢。
1: 我就听不了这个，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干什么出口伤人？说咱们走了他还死，那就叫他死给我看看。
0: 行行，你别吵吵，别吵吵。叫铁三钢纸糊的驴大嗓门这顿吵吵，把上吊这主啊给镇住了，把眼泪擦擦。我这位恩公，您别挑我的理，刚才我是说话有点刺耳，恕我不周，请多多担待，我说错了。
1: 哎，这还叫几句人话，往后说话留神注意，听没有？我你没事儿，你跑这上吊玩干什么呢？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
0: 啊？啊，哪有这么玩的，这是玩命，我诚心诚意想死。大伙儿就问为什么呢？哎，别提了，既然各位一片好心，我也不能不说。我两个姑娘都叫人给抢去了，这样落到他们手里头还好得了吗？你贵姓？我姓赵，排行在七，人们都管我叫赵老七。我是居锅的，小本经营，没儿子，就俩姑娘，他娘早都不在了，我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成人，大姑娘今年19，二姑娘今年17，也不是我自夸其谈，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呀，数我这俩姑娘长得模样俊，大姑娘有了婆家了，还没成亲，二姑娘还没主，可正在这时候叫他们给抢去。谁抢的？你认得不？我认得呀，白扯呀，就离这儿不远呢，翻过这家山梁，把家寨的有个小子叫金头蜈蚣把燕山，就叫他给抢去的。把燕山有四个儿子，把人、把义、把春、把豹，还有他妈一个总管叫火龙鱼。这帮小子狼狈为奸，抢男霸女，做尽了坏事，不光抢我的姑娘，把我们那个村庄附近的姑娘全抢走了，听说把这些姑娘集中到一块儿，然后送给突厥兵，让他们轮流作乐。哎呀天哪，怎么这个灾难降临到我头上了？有这等事怎么办？花木兰跟大伙一商议，是管是不管？铁三钢一皱眉，兄弟，我看算了，少管闲事，咱们自己的屁话还没擦干净，哪有功夫管这些闲事？这世上不平的事儿多得很，管也管不过来，干脆咱们回连营算了。有的人同意铁三钢的说法，说给他俩钱儿得了，咱哪有功夫赶奔八戒寨？花木兰认为这么说法不对，咱不救这个人，不知的这件事儿，当然没法管了。也问明白了，也听清楚了，知道他俩姑娘被抢了，瞪眼不管，与良心上过意不去。结果，姑娘石金辉同意花木兰的说法，赵大侠、赵二侠也同意，此事不能不管，他也关系着突厥的事儿。

能把我们的姊妹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去吗？方才听这赵七讲，还不光是他的俩姑娘，方圆好几十里地几十个姑娘都被抢了，这不是个小事儿，弄不好就是几十条人命。后来大伙一致同意管，去会一会这金头蜈蚣拔燕山，把这些女人全都救出来。决定做出之后，花木兰跟赵七说，我说老伯你别难过，看见没，我们这些人一致同意去救你的女儿，给你帮忙打救那些姑娘。哎呀，好心人呐，我谢谢了，我谢谢了。不过就你们这几个人那可不行啊，你们是没去过八戒寨啊，那家伙院墙可高呢，八燕山是本地的恶霸，有良田千顷啊，附近有几座大山都是他们家的，本地的土人包括突厥人都跟他有往来啊，手下光打手就上千名，你们这几个人要去了，岂不白白把性命搭上？你放心，我们既答应你了，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至于成是不成，你就不必挂在心上。你家住在哪儿？就在前边，离这儿不远，赵家沟的。到赵家沟能找着你们？能。算我们家一共才两户，我是赵七，还有个赵六，就是我们哥俩在那儿住。你到那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好了，如果我们把你的俩姑娘救出来，就给你送到家去啊！哎，你俩姑娘叫什么名？好记，大女儿叫大喜子，二女儿叫二喜子。行了，记住了，可别死了啊！哎哎，说着话把绳子给了他。这赵七夹着板凳回家了，大伙一瞅多有意思，这个还夹着板凳上吊啊，还挺有研究的。等他走了之后，大家就按着他指点的方向赶奔八家寨。二十几里地啊，掌灯之后就到了。可到了这是人困马乏，大伙决定今儿晚上别动，好好歇一歇。原因是什么呢？那八家寨不是闹着玩的，挺大挺大个村落，靠山挨水，寨墙又厚又高，而且有人日夜巡逻，不亚于城墙大小，想进能进得去吗？着急，谁不着急？别忘了欲速则不达，所以必须把心学得沉稳住。至于这些姑娘已经落入魔掌之中，那只好是命由天定了。想把这些姑娘都保住清白，什么一点伤损没有，这事儿谁也做不到。一晚上无话，到了次日平明，众人找了个河沟，把脸洗净，给战马先印了一印，大伙也有了精神了，这才来到八戒寨。因为这是白天了，就见东西两座寨门全开放了，外头有石板桥，北面有山坡，八戒寨就在北面的山坡上，呈鱼鳞形，一凳挨着一凳，看得非常清楚。花木兰心说怎么办呢？据那个赵七讲，八燕山手下有1000来个庄客，好几百名打手啊，我们一共才9个人，恐怕寡不敌众，怎么能进去很巧妙的出奇制胜？
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能出其不意把巴彦山给抓住，这件事就迎刃而解了。不然的话，不但救不出这些姑娘来，我们这些人还得把命搭上。花木兰跟大伙一商量，属赵二侠鬼点子多，他里的狗油壶转动着小圆眼睛，思索了片刻，有了，穆丽啊，你看我出这主意行不行啊？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大家看怎么样？高高，太高了！难得二侠客这主意怎么那么多呀？好主意！既然要行的话，咱们就按计策而行。那有说什么主意？下文再详细说。首先挑出俩人来，一个是姑娘施金辉，另外就是徐娘半老的何文玉。因为何文玉呢，跟花木兰是一师之徒，现在是个寡妇，快四十了。让这俩女人去执行这个计策，他们按着赵二侠的计策起身，先进了八戒寨。那两个妇女她不显眼，庄客看了看他们，也没盘问。他们进去之后，花木兰等人分批也混进八戒寨，并未引起众人的注意。转过小狮子街，到了巴彦山的门前。这巴彦山是本地的恶霸大财主，他们家很阔气，挺高挺大的门楼，门前是个小广场，府门左右种着16棵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是上马凳下马凳，门前还站着4个彪形大汉，壮胳膊根大粗腿，每人手里都拎着一条马吧，怪眼冤翻，打量着门前来往的行人。何文玉和石金辉按着计划来到他们家门口，然后往后一撤，找了个宽敞地方把场子亮开了。就见何文玉冲着来往的行人一抱拳，乡亲们，乡亲们请留步，大家请留步啊，那边那几位也请过来。走路的人和本地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妇女这招呼谁呢？越聚人越多，时间不大，围了个圈就能有40-50人了。何文玉一看差不多了，把场子圆上了，然后冲着周围一抱拳，父老乡亲们，我们是初次来到贵宝地呀，借地生财，这是我的干女儿，也是我的徒弟，打算就地练练把式，卖卖艺，没有别的，想求乡亲们慷慨解囊，能给个3文5文的，我们爷俩能吃上一顿饭，我们就感恩不尽啊。说我没带着钱没关系，您站脚助威，我们也十分欢迎。我们说练可就练啊，现在有我这干女儿先练套拳。这都是计划之内的。何文玉往旁边一撤，再看石金辉走行门迈过步，抡开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6合拳。那石金辉是女中的魁首，讲能耐仅次于花木兰，伸手抬腿干净利索，而且人样子长得又漂亮。这玩意儿就招人啊，一开始围着40-50人，越聚人越多，后来凑了能有二十。

0: 300人，个小的挤在前边，个大的在后头，悄悄往里看，还不住的有人鼓掌喝彩。您想，他们练艺就在八燕山的府门前，所以府门外的这四个大汉先发现了，一开始他们有点发愣，后来把他们也吸引住了。哥哥兄弟，哎呀，这小妞长得不错呀，可不是怎么的，不但模样长得俊，功夫也不差，行嘞，可不是嘛，好，哎，是不是跟咱大爷说一声，我看应该，咱把这事要说了，大爷一高兴必有重赏。这四个小子叫俩人在外头看着，俩人到里边送信儿。正在这时，门开了，滋面面面，咣当当当，在里边出来个小个儿。这小子长得没脖子，就是个肉球蹲腔子上，稍微还有点烂眼边儿，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身穿蓝布袍，拿着把扇儿，一走三摇。这四个大汉一看，正是总管火龙鱼。有火总管，我门前这怎么回事，鸡毛子喊叫的。回总管，您看看那里边有个大妞，可带劲了。不光这大妞长得漂亮，就那个扮的老婆子长得也不丑哦。是吗？干什么的？打把是卖艺的，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看那样是球帮的。是啊，我看一眼啊。这火龙鱼凑近之后，敲着脚往里头瞅，呀，一点都不假呀，嘿，这才叫飞来凤呢。这要禀明我们大爷，把这娘俩弄到这里边去，哎呦，那大爷不定多高兴呢。这要送到突厥去，起码能换个都督当啊。这小子想到这就动了邪念，吩咐一声，来呀，给我动手抢。
1: 何文玉跟姑娘石金辉按照赵二侠的吩咐，在八戒寨八燕山的门前卖艺，这下引起了轰动，就惊动了狗屎的奴才火龙鱼。这小子迈着罗圈腿儿，来到人群后边往里一看，哎呦，哪来这么漂亮的大妞啊，还长得真够俊的啊。他心里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呀，这叫飞来凤，要带到我们府里头，让我们大爷知道他是非高兴不可，我就能领一笔重赏。这小子想到这，分人群来在了里边，
2: 别练了，别练了。
1: 石金辉收招定势，往旁边一退。何文玉过来了，啊，为什么不让我们练？
2: 我说这个妇女呀，你光顾了打把式卖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这不是八戒寨吗？
2: 是啊，这座府是谁家的，你清楚不？
1: 哟，那我可不清楚。我们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哪知道是谁家呀？
2: 那好，我就告诉你，这就是金头蜈蚣八燕山我们八员外的府。我们员外爷乐善好施，普渡慈航，那是本地的大善人呐、啊。 凡是打马是卖艺的，凡是走江湖的，有个马高凳短的，我们袁伟业都慷慨解囊。你们甭练了啊，跟我进府见见我们大爷，把你们的困难说一说，那有多好啊，我保你们发个小财，特别是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水灵，哈哈哈哈，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吗？八戒寨的父老乡亲一看呢，心里这个恨劲儿就甭提了，心说看见没，这两个妇女要倒霉啊，魔鬼把魔爪伸出来了，但是谁敢言语，心里头干着急，替他们俩人担心。可是何文玉和石金辉正要求的是这样，按着计划他们就要打进八燕山的家，把他们抓的那些姑娘给救出来。因此何文玉假装吃惊，这您是哪一位？我就这府里的总管家，我姓霍，叫霍龙鱼，大伙叫白了管我叫火龙鱼。闹了半天是火总管。我们真有点困难，大爷真能帮忙吗？放心，包到我身上了，即使说大爷不帮忙，还有总管我呢。走走走走走走，到府里去，乡亲们散散散散吧。你们光看热闹也不给钱，看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把何文玉、施金辉带进八府，然后这府门关闭了。两道门插管全插好了，把顶门杠子也顶上了。何文玉一看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因为事先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心里头毫不慌乱。况且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女中丈夫、满身的武艺，何况又有花木兰、赵大侠、赵二侠、铁三刚等人在外头接应呢，所以他们心里有底。且说火龙鱼把他们让进一个闲房，请坐请坐请坐啊，让伙计给他们先准备点水喝，告诉厨房给做几样美餐，让他们先填饱肚子，容我到里边通禀。二位姑娘，你们暂且休息啊，渴了就喝，饿了就吃，不要见外，我去禀明员外爷。火龙鱼转身出来了，等来到正房，见着八燕山这金头蜈蚣啊，正招待客人。他们家今天来俩客人，是菊花沟来的，菊花沟的沟主大恶霸，这人姓夏，叫夏长青。夏长青派他俩侄儿来了，一个叫夏大海，一个叫夏大成，两个小恶霸。我这俩小子撇叉辣嘴在两旁一坐，正陪着八燕山说话。他们说话没正经的事儿，上这儿来做买卖来了。什么买卖？拐带人口，这就是人贩子。不过他们比那人贩子还要可恨万倍，专门抢人呢。现在他这府里头压着21个大姑娘，最大的不超过20，小的也就才16、17岁呀，全是安善良民，被他们拐带来囚禁在院中，好准备用车送到菊花沟。 夏长卿呢，再把这些女

0: 子一转手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他们为了讨好突厥人是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干。这下的城下的海来了之后，手里的拿着花名册，正跟巴彦山说：“大叔，你帮了我们沟主的忙，我们沟主非常感激，等货到手之后马上把3000两白银就给您送来，一定不耽误。”“好说好说，呵呵，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其实就不给我钱，我也应该给沟主办事，谁让我们俩是好朋友呢？啊，别着急，今儿个走不了就住这，明天再走也不晚。”“不行，我们沟主十分着急，跟突厥的五殿下已经打好招呼，3天之内必须把这帮年轻的女子送到连营，要耽搁了时间就不好办了。”“好好，那么你们也得吃完饭才能走呢。”就这样，巴彦山把他们留下在这吃饭。正这时，火龙鱼进来了。“袁王爷，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1: 什么事儿？说吧，这又没外人。”“
0: 他飞来凤啊。”“
1: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0: 哎，咱门前来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那老的也不太老，也就是38、9、40郎当岁，看那模样年轻前也是个俊人，他还领个姑娘，嘿，甭提多漂亮了，在咱们府门外打把式卖艺。我料施小计，把他们娘俩骗到咱的府中。员外，您看这两个人怎样消化呢？是您留着，是凑数送到菊花沟？”“
1: 哦，有这等事，这可真是飞来凤。这两个人现在何处？”“
0: 哎，都在下方屋呢。”“
1: 让他们来，我要亲自过目，然后再定夺。”“
0: 哎，扎实，您等等，我这就去。”火龙鱼到了下屋，这娘俩刚喝了口水，这小子呲着牙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娘俩啊？”“
2: 是啊。”“
0: 哎，你们可有福分呐！方才我如实的跟我们袁伟爷一说，哎呀，我们袁伟爷非常非常高兴，让你们到里头见个面，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直接提，多谢总管，希望您投钱带路。”“
1: 跟我走，跟我走。”把这娘俩领进正厅。哎，这屋里头可够讲究的，全是一堂楠木的桌椅，精工细作，全是雕刻的，正中央8扇洒金屏风，前边是镶大理石心的桌子，转圈都是高脚椅，上头有星星红的毡子垫，因为天热还有一层竹帘。进了屋又阴凉又痛快。这娘俩举目抬头一看，正中央坐着3人，为首的这个头上戴着火红缎子员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员外氅，白护领白水袖，下身有桌帘挡着，看不清楚。可在他的左右坐着两个壮汉，看年纪在30左右岁了，全是大块头，一个青脸一个黑脸。这两人背后都背着护手电光双钩，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再往屏风旁边看，还站着4名彪形大汉，全背着手，沉着脸， 跟四尊您。

0: 一抬差不多少，两旁还站着十几个仆人。何文玉心中暗想，甭问，正中央穿员外服装的肯定就是本地的大恶霸巴彦山。他正想着呢，火龙鱼给做介绍，员外爷，就是他们娘俩。巴彦山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他手捻着胡须往下看着，眼光就落到石金辉姑娘身上了。他恨不能一口把石金辉给吞下去。哎呀，这哪是人呢，这分明是月宫的仙子啊。这样倒扯倒扯，穿上华贵的衣服，那简直就是美人图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哦，不要担惊害怕，一旁落座吧。总管，给他们准备座位。
1: 是，
0: 坐坐坐，别害怕，我们大爷可慈善呢，那心可好呢。这娘俩坐下了，石金辉把头一低，显出羞羞答答的样子。巴彦山就问，你们是哪儿来的？
1: 山西五台县的。
0: 哎呦，可不近呐，怎么到这边来了？
1: 哎，别提了，这年头兵荒马乱，老百姓不得安生，我家有十亩薄田也没法种了，后来没办法，带着我这个干女孩到寺外打把式卖艺，为的是吃口饱饭，若能集咱俩钱儿呢，带回家去好勉强度日。就这样我们流落到这边来了。
0: 哦，是够苦的。家里还什么人呢？
1: 我没有男人了，还有三个孩子。
0: 哦，那么打把式卖艺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1: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能挣百十个老钱，可有时候都开不了张。
0: 可不是，这年头就是这样，大家都穷，拿不出钱来。嘿嘿，碰上本员外算你们的福分呢。我给文银50两。
1: 哟，谢谢员外爷。
0: 拿银子去。
1: 这没等练呢，先给50两银子。
0: 有一个仆人拿个托盘，垫块红布，上头白花花的纹银一小堆，就往桌上一摆。巴彦山用手一指，看见没，十足纹银50两啊，你们可以拿去度日。不过呢，你们说是打把式卖艺的，我还不太相信。我打算看看你们娘俩的功夫，要练到好处，我一高兴还要加倍有赏。
1: 火龙鱼就说，是啊，我们员外爷也练过武，对练武的人非常亲近，那你们就练练吧。啊，员外爷一高兴加倍给赏钱。
0: 就这样，何文玉练了一趟花拳。其实巴彦山对这个不感兴趣，这就叫像不像做比成样。他迷了麻糊的看完了，点了点头，嗯，不错不错。其实哪儿不错他不知道，他那眼睛全在石金辉身上。我说那个姑娘该练练了。石金辉按着计划左扭右扭，说什么也不练，看那意思有点抹不开。巴彦山一看这姑娘脸蛋通红，就好像醉海棠相似，他更着了迷了。怎么姑娘，你既然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你有什么抹不开的啊？
1: 害臊吗？还是为什么？何文玉替他说话：“员外爷荣禀，我们是庄稼人，练的都是庄稼把式。您看在外头练呢，怎么的都行；到您这屋来练呢，有点犯拘。这是一。二呢，您看您手下这些人，甭问，都是练家子，那体格有多好啊！”我们这一练呢，就好像圣人门前卖字画，关老爷面前耍大刀，因此呢就拿不出手去了。我倒好吧，人老了脸皮也厚，也不嫌丢人现眼。可是我这干女孩就不同了，她怕这一练呢大伙笑话她。我说袁美爷，您发发慈悲，您要愿意看的话，就您一个人看，最好让这些位都远点躲躲，您看怎么样？原来如此，好吧，我就一个人看。火龙鱼在，你陪着客人到前院去，你们都听着。他身后站的四个彪形大汉都过来了，袁爷，袁爷，袁爷，没事儿，你们别在这戳着了，愿意溜达就溜达，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今儿个放你们假了，都走，走。哎，是，这些人巴不得走呢，有的想去赌钱，有的想去嫖女人，还有的想去发个外快。所以这句话就好像射纸相似，众人是一哄而散。这霍龙鱼就陪着夏大成、夏大海奔紧前边那层院去了。这屋里头就剩了巴彦山和两个仆人。何文玉、石金辉一看机会来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抓贼先抓头啊，只要把巴彦山给抓住，那些妇女就算得了救了，你手下人再多，有劲儿也使不上。何文玉一直瞅他们都走远了，回首把门还关上了，拿着顶门杠子也顶上了。巴彦山看着还乐呢，还嘿嘿，何必呢，我让他们走，他们就不敢回来，用不着插门。何文玉把门都插好了之后，转回身来，抱着肩膀冲着巴彦山一乐。巴彦山就一愣，心说这女的有病，是疯子，这一乐可不太好看呐。
0: 哎，你乐者为何？
1: 袁外爷，您是不是姓巴，叫巴彦山呢？
0: 对呀、啊，
1: 您就是本地的员外，一点都不假。袁外爷，在我们没练武之前，咱们做笔买卖，你看好吗？
0: 哦，你们还会做买卖？做什么买卖？说吧。
1: 听说您这拐来21名青年女子，现在都囚禁你的府中，我求袁外爷赏脸，把这些女人交给我，怎么样啊？你要交出来，我亏待不了你，可以饶了你这条命，你这脑袋还能长在枪子上。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巴彦山，今天可就是你的末日，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就在这时，石金辉唰啦把外衣就闪掉了，那里边早准备好了，一伸手撤出宝剑，就把巴彦山给逼住，别动，动我就捅你个透心凉啊！巴彦山如梦方醒， 知道上了当了。

0: 们是谁呀、啊？好毒辣的计策呀！先用稳军计把我稳住，然后又调虎出山，把我身边的人都支走了，我自己给我自己下了绊子了，到现在是追悔不及。看这俩女人这个动作，手底下都有点功夫啊，我可不能吃了亏呀、啊。但是他又不甘心失败，仗凭着经验，这小子脸上刚一变色，又恢复了平静。他往椅子背上一靠，二位，小人有下情回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
13: 动
12: 起
13: 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100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

0: 主题活动。活动一是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1: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疲惫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怔忡、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症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辨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城市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城市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城市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100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城市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触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城市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

0: 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1: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脾胃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辩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怔忡、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症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辩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辩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100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4: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脾胃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征冲、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征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

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辩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女澄清万里。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100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2: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脾胃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怔忡、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征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辨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辨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朋友的虚情假意，恋爱脑的飞蛾扑火，西渣体质的恶性循环，讨好型人格的卑微，所有让你精疲力尽的有毒关系，从来不是你的错，而是你大脑在旧伤上搭建的错位地图。让我们从科学与情感双视角重塑边界，卸下沉重的情感包袱，重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地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亲密关系的迷雾中，很多人都会陷入一种似曾相识的困境，明明渴望靠近，却总在争吵中越推越远，明明深爱对方，出口的话语却像刀刃般锋利。这种反复出现的痛苦并非偶然，它往往指向每个人内心深处那些尚未愈合的情感创伤。安全感缺失的根源常常就藏在这些被时间掩盖却在关系中被重新激活的旧伤里。作者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在他接访的一对年轻的伴侣，26岁的米卡拉和28岁的德西雷，他们的关系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缩影。两人在外人眼中相处融洽，可一旦发生分歧，沟通便会迅速崩塌，彼此都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满腹委屈。治疗师在分别单独询问后发现，他们各自背负着沉重的过去。卡米拉曾在多年前经历过一段极具控制性的依恋关系，那段关系里她总是被指责，被操纵。为了自保，她学会了在冲突中退缩和沉默，逐渐形成了回避型的依恋，使她对他人的一举一动都过度的警觉，生怕被抛弃。两人在相遇之前，德西雷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卡米拉则时刻准备防御任何可能带来伤害的事物。一次日常争吵让他们的深层问题彻底暴露出来。卡米拉在气头上选择了几个小时的沉默，她本意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避免说出更伤人的话，但这份沉默在德西雷眼中却成了关系即将终结的危险信号。他童年时父母忽冷忽热的态度瞬间被唤醒，被抛弃的恐惧如潮水般涌来，他开始胡思乱想，觉得伴侣正在酝酿离开。于是德西雷不断追问，索要回应，而他的紧逼又让卡米拉感到自己被误解和攻击，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个总是被归咎为罪人的时期。卡米拉的创伤也被点燃，他用不耐烦和更深的沉默来防御，而这恰恰又加剧了德西雷的恐慌。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两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却看不清对方的痛苦。治疗师在旁观察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在一次会面中直接点破了这个困局。他告诉他们，每次争吵时他们都在精准地戳中对方最脆弱的伤口，却浑然不觉。

德西雷把卡米拉的冷静需求当成了抛弃前兆，卡米拉把德西雷的焦虑追问当成了无理指责，他们都在用过去的滤镜解读当下的行为。治疗师说，德西雷的伴侣不是他的父母，卡米拉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前任，但他们的行为却像在跟过去的幽灵搏斗。这番话让两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们第一次意识到，真正让他们痛苦的并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各自历史中被唤醒的恐惧。问题的解决既简单又艰难，卡米拉完全有权利在争执后需要独处的时间，但他也有责任向德西雷解释自己的意图，比如简单说一句，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但这不是要离开你，就能让德西雷的预警系统不必过度反应。而德西雷也需要练习调整自己的解读方式，逐渐理解伴侣的沉默不等于抛弃，他们过去学会的应对工具，卡米拉的防御性退缩，德西雷的过度警觉，都曾在某个阶段保护过他们，但如今这些工具已经失效，反而成了伤害关系的帮凶。最关键的一步是把对方从假想敌的位置上拉回来，重新视为同一战线的队友。这场案例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在所有关系中，共情是弥合创伤裂痕的核心能力。共情不是读心术，也不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去想象对方在特定情境下的真实感受。当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时，冲突的氛围就会发生微妙而深刻的转变。从自我检测到自我疗愈，做自己的安全之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欢迎继续收听。

健康的沟通是构建安全感的一根支柱。一次有效的沟通必须是坚定且关怀彼此的。他既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也要尊重对方的视角和边界。沟通的目的不是分出输赢，而是创造一个让双方都能放心表达的空间。过去人们常误以为从不吵架的关系才是理想的，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争吵本身并非坏事，真正有害的是破坏性的争吵方式。只要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争吵反而能够为澄清误会、承认错误、寻求原谅和找到出路的契机。就像一支球队的队友，如果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配合，获胜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如果互相较劲，只会两败俱伤。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当双方都默认这段关系值得维护时，任何冲突都可以转化为增进理解的台阶。为了达成健康的沟通，有几个原则至关重要。首先，选择恰当的时机和环境。面对面的安静交流远胜于通过社交软件发泄怒火。其次，尊重发言顺序，真正倾听对方把话说完，打断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否定，从而竖起防御心。同时要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不是绕弯子或翻旧账，聚焦当下的具体问题，避免把多个问题搅在一起，让对方无所适从。此外，要始终对事不对人，不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让我难受，而说当你做某件事时我感到如何。这样既承担了自己的情绪责任，也指向了可以改变的行为。真诚但不口无遮拦，直言不讳不等于占据真理。接受对方拥有不同的情感包袱，不轻易怀疑对方的意图。很多时候，那些让我们受伤的言行并非出于恶意。争论时切忌大喊大叫、讽刺或挖苦，这些只会激化矛盾。记住，你们是一个团队，对方是你所爱的人，不是敌人。避免使用你总是

或你从不这样的绝对化表达，因为这会抹杀对方付出的努力和小进步。积极强化对方的正面行为，批评和认可交替进行，效果远胜于一味指责。学会自我批评和道歉，把骄傲暂时放下。而所有这些原则的底色依然是共情，即便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考虑这些话可能对对方产生的影响。情绪认可是与共情相辅相成的技能。需要明确的是，认可一种情绪并不等同于认同由此产生的思想或行为，因为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有时并不一致。所有情绪都有其来源，无论是否明显，都值得被接纳。永远不要对他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你至于哭吗？你太夸张了之类的话，因为这些话否定了他人的真实感受，只会增加挫败感。相反，应该试着说，我理解你会有这种感觉，你有权利这样感受，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经历这些，如果你需要什么，我就在这里。一个点头，一次轻抚，都能传递认可。即便不赞同对方的观点，也可以说，我尊重你的感受，尽管我的看法不同，我们可以冷静后再谈。这样的回应不会助长对方的情绪，反而能够帮助对方平复下来，也更有可能修复关系。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只是一句我在听，或谢谢你告诉我你的生气原因，现在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了。认可情绪并不难，难的是在情绪涌上来的瞬间还记得去这样做。报复行为在恋爱关系中尤其具有破坏性，却也是很多人在受伤时的本能反应。情感创伤就像每个人的阿喀琉斯之种，平时可以表现得坚强理性，可一旦那个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就会瞬间溃不成军。就像你试图给受伤的动物上药时它会咬你一样，人类在伤口被揭时也会本能的反击。很多伴侣在争吵中互戳对方的痛处，会陷入报复性的循环，一方出口伤人，另一方就拐弯抹角的回击，用同样的力度还以颜色。这类人往往时刻处于警惕状态，详细分析伴侣的一举一动，容易将普通行为解读为威胁，并采取防御措施，还会用既然你让我痛苦，那我也要让你尝尝滋味的逻辑来寻求公平。然而这种态度只会让关系越来越有毒，陷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要打破报复的链条，需要换一种健康的方式应对。如果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对方，最好的做法是请对方指出哪些言行造成了不适，诚恳地说，我可能会无意间说出伤人的话，请你告诉我，我愿意改变。如果自己遭受了报复，不要对对方这个人发怒，而是要对那句话说出来的内容表达不满。当觉察到对方在报复时，可以停下来问一句，发生了什么，或你还好吗？用温和的语气把当下的感受说出来，比如，你这样评价我，让我很受伤。这既设立了边界，又没有激化矛盾。请记住，报复行为背后往往是对方的情感创伤在驱动，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自我。当然，如果一方或双方反复陷入报复模式，并且始终无法改善，那么这段关系就正在被慢性摧毁。这时需要诚实地问自己，这真的是想要的结局吗？与其在互相伤害中消耗彼此，不如承认有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该以对立的方式存在。归根结底，安全感的建立从来不是依靠完美的伴侣或毫无冲突的关系，而是依靠对自我和他人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创伤的觉察与疗愈。当一个人能够看清自己的依恋模式从何而来，能够识别对方的恐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能够用共情代替指责，用沟通代替冷战，用认可代替否定，用合作代替报复，

那么那些曾经令人生畏的争吵就会变成拉近彼此距离的契机。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没有空泛的安慰，而是用鲜活的案例、清晰的依恋理论图解和实用的疗愈方法，把有毒关系的底层逻辑彻底剖开。它让我们明白，缺乏安全感的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用错了过去的工具。无论是讨好、控制还是报复，背后都藏着求救信号。它是一本真正能帮人解开情感包袱、重建边界的实用指南，值得每一个在关系中迷茫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为什么缺乏安全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做自己的庇护者说，书里详细拆解了安全型、焦虑型、回避型、紊乱型四种依恋，每个都像在照镜子。读者情感废墟说，书中有一个观点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亲密关系中缺乏安全感，往往不是伴侣给的不够，而是我们内在的焦虑与恐惧在作祟。作者用7年治愈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你，修复比伤害难，但值得。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

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理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

0: 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百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2: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脾胃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争冲、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征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辨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

0: 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城市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城市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城市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百余个，

0: 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2: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疲惫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争冲、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征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辨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100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触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

0: 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四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疮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2: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脾胃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争冲、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征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辨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辨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100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100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

0: 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1: 近日，在市中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脾胃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怔忡、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症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辨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大炮呀。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

乱跑。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6期的榜单的揭晓现场。各位好，我是郭鹏。是的，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投票，我们的全新的榜单的排名已经诞生。这一期的冠军呢，有一次大洗牌，罗大佑、那英等等老将也实力上榜。话不多说，来吧，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起榜。第20位来自于罗大佑，所以7月10号，罗大佑全新力作《所以》发行。这首歌曲的创作起点非常特别，呼应了披头士1969年的经典作品《Because》。当年呢 ，John Lennon 用一句句的 "Because" 来凝视宇宙与生命，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罗大佑则以《所以》去回望了人生与时代。歌曲呢是由新加坡的国宝级编曲家 Martin Tian 来操刀编曲，被形容为 AI 时代下的冥想曲。本期的新歌上榜来到第20位。

第十九位来自于许嵩的一首老歌，本期新上榜就位列第十九位。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呢，用松弛的唱腔是完成了表达。而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历经了岁月，许嵩的歌迷等了很久，这首老歌来的正是时候。

第十八位来自于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的作词作曲啊，令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主动邀歌，最终收到了这一首带着孤独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先后数次夺冠，本周首次滑落到了第十八位。

第十七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本期新上榜的一首歌曲位列第十七位，从大风吹的热烈张扬到寄往巴黎的唱片细腻柔软，这首歌曲是王赫野曲风上的一次突破。珍惜眼前每一个平凡的星辰才是最宝贵的珍宝 Starlight。 来听这首歌曲，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第十六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呢，是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来宣告了拒绝内耗的态度。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六位。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第十五位，来自于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李健创作，同样是在榜单高位多期的作品，本期滑落到了第十五位。从冠军到第十五，几个月的时间，名次变动是一件正常的事儿，但是好歌呢会一直被我们所循环着。来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从黄昏到

第十四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要多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考试、升职，这些现代人每天都在忙碌，也许会久到忘记了坚持的初衷。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10位，本期下滑到了第14位。累了就歇一歇。是的，阿四替所有人在歌曲当中说出了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能不能

剧新光辉。第十三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作为年代剧《野狗骨头》的核心主题曲，《不愿醒的梦》跳出了影视 OST 常见的大开大合式的苦情歌套路。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七位，本期滑落到第十三位。不劝放下，不劝释怀，温柔接纳心底的执念吧。

0: 后悔。
1: 第十二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十二位。

十一位来自于周深的复刻回忆，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本，最早于2012年的问世，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情感回忆。这一次呢是首度官方填词，这首歌曲在上期是第三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农历六月二十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0: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

0: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 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9: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

0: 新平报道。
1: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2: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3: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6: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5: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7: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8: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9: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0: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8: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啃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10: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2: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3: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4: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

0: 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

0: 刚出来。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100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4: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星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疲惫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疲惫病、消渴病、心悸怔忡、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症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

0: 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辨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等候。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100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疑难事项。经过4年多的运行，这一窗口已从最初的接诉即办升级为受理跟踪督办反馈全链条闭环机制。据了解，今年中心对办不成事窗口进行了流程再优化，一般问题3个工作日内答复，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4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育浸润童心。
3: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脾胃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争冲、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征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辩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辨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

0: 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花木兰等人来聘请东方笑，连沙坤都没想到，东方笑果然溜之乎了，从后门走的，奔东北方向下去了。石阔还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好嘞，我是话赴前言呢，我跟东方笑的交情是一刀两断，从此之后谁也不认识谁，我说了就算数，各位瞧得起我不？要能瞧得起，我倒愿意帮忙，到两军阵前我去会斗小儿罗文，能把他收降当然更好，要收降不了，我宁愿死在小温侯的戟下。我想回山安顿安顿，然后到连营去找各位。找谁？找花木兰。等说完了，石阔还起了身了。你别看没请出东方笑来，半路遇上这么一位好心人。等他走了之后，大伙一看，多没意思。主人都走了，不用问是躲了，干脆咱也回去吧。因此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等往回走的路上，铁三刚把那嘴撅多高，哼，我就怨这沙老头没事就出这损主意。三刚怎么能怨我呢？你要不说这东方笑我们能来吗？这一趟就200多里地，再回去要200多，加在一块500来里地，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他就办不了事儿吗？就剩不了这个罗文罗啸天吗？我就不服气。等你们多给我整点好吃的，我养足了精神，我非重新跟他打一场不可。到那时，我要把他走马活擒。棍压脖项，我看他降是不降，不降我就把他拍成馅饼。沙坤一笑，我说三刚啊，别吹牛了，你这才是关老爷门后耍大刀呢，什么能耐？有本领的话你怎么还打了败仗了？叫人一巴掌把你拍出一丈多远去，不是你吗？哎，就是给你吃的再饱，你也是个饭桶。你行行行行，大伙一看，别，自家人斗什么口呢？这何苦来呢？你看越在这时候才越发生不睦呢。从这开始走了20多里地，谁也没说话，这心头啊都感觉到不痛快，眼前就是树林。你看走这么长时间还没出九曲松林庄的地界啊，因为这地方左拐右拐的太麻烦了。忽然就听着这树林里头有声音，铁三刚闪目往里边一看，哎，木兰兄弟，有人上吊。这一句话大伙都不走了，顺着铁三刚的手腕一看，可不是吗？就离这个山路不远有个歪脖树，有一个人刚挂上，手刨脚蹬，把那树枝压得嘎吱嘎吱直响，再看地下还有把凳子，这位是蹬着凳子上的吊。花木兰赶紧从战马上跳起来，进树林去救人，大伙也都跟进来了。等到这儿，抱住这个人的两条腿往上一耸，有人把绳套解开，算把他救了。一看这主啊不到50岁，黑胡勒的脸都肿胀起来了。花木兰赶紧给他爬子前心捶打后背，活动四肢，好半天上吊这主才明白过来，哈哈哈哈，醒醒醒醒醒醒，哎，朋友你怎么了？

0: 没死啊。
1: 你没死，被我们把你救了。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过路的人，发现你在这上吊，这才把你给救了。哎呀，
0: 各位啊，你们是一片好心啊，救我没有用啊。等你们走了，我还得接着查上吊，还得死第二回，我是非死不可呀。
1: 铁三刚一听这火上来了，我你说的是人话吗？合着我们吃饱了撑的，把你救了还不对了？谁别管他，我把绳套给他拴好，我给他挂在上头。说着话，他把绳拿过来，真要去拴套去。花木兰一把把他拦住了。铁大哥，你怎么这样的脾气？他这个人可能心焦，才说出这么几句话，咱就得耐心呢。
0: 我就听不了这个，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干什么出口伤人？咱们走了他还死，那就叫他死给我看看。
1: 行行，你别吵吵，别吵吵。叫铁三刚纸糊的驴大嗓门这顿吵吵，把上吊这主啊给镇住了，把眼泪擦不擦。
0: 我这位恩公，您别挑我的理。刚才啊，我是说话有点刺耳，恕我不周，请多多担待。我说错了，
1: 哎，这还叫几句人话？往后说话留神注意，听没有？我你没事儿，你跑这上吊玩干什么呢？这玩意有什么意思啊？
0: 啊，哪有这么玩的？这是玩命，我诚心诚意想死。
1: 大伙就问，为什么呢？
0: 哎，别提了，
1: 既然各位一片好心，我也不能不说。
0: 我两个姑娘都叫人给抢去了，这样落到他们手里头还好得了吗？
1: 你贵姓？
0: 我姓赵，排行在七，人们都管我叫赵老七。我是居锅的，小本经营，没儿子，就俩姑娘，他娘早都不在了。我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成人，大姑娘今年19，二姑娘今年17，也不是我自夸其谈，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呀，数我这俩姑娘长得模样俊。大姑娘有了婆家了，还没成亲，二姑娘还没主，可正在这时候叫他们给抢去。
1: 谁抢的？你认得不？
0: 我认得呀，白扯呀，就离这儿不远呢，翻过这家山梁，把家寨的有个小子叫金头蜈蚣把燕山，就叫他给抢去的。把燕山有4个儿子，把人把义把春把豹，还有他妈一个总管叫火龙鱼。这帮小子狼狈为奸，抢男霸女，做尽了坏事，不光抢我的姑娘，把我们那个村庄附近的姑娘全抢走了。听说把这些姑娘集中到一块儿，然后送给突厥兵，让他们轮流作乐。哎呀天哪，怎么这个灾难降临到我头上了？
1: 有这等事，怎么办？花木兰跟大伙一商议，是管是不管？铁三刚一皱眉，兄弟，我看算了，少管闲事。咱们自己的屁火还没擦干净，哪有功夫管这些闲事？这世上不平的事多得很，管也管不过来。干脆咱们回连营算了。有的人同意铁三刚的说法，说给他俩钱得了，咱哪有功夫干。

顿巴结寨。花木兰认为这么说法不对，咱不救这个人，不知道这件事儿，当然没法管了。也问明白了，也听清楚了，知道他俩姑娘被抢了，瞪眼不管，与良心上过意不去。结果姑娘石金辉同意花木兰的说法，赵大侠赵二侠也同意此事不能不管，他也关系着突厥的事儿，能把我们的姊妹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去吗？方才听这赵七讲，还不光是他的俩姑娘，方圆好几十里地几十个姑娘都被抢了，这不是个小事儿，弄不好就是几十条人命啊。后来大伙一致同意管，去会一会这金头蜈蚣拔燕山，把这些女人全都救出来。决定做出之后，花木兰跟赵七说，我说老伯你别难过，看见没，我们这些人一致同意去救你的女儿，给你帮忙打救那些姑娘。哎呀，好心人的，我谢谢了，我谢谢了。不过就你们这几个人那可不行啊，你们是没去过八戒寨啊，那家伙院墙可高呢，八燕山是本地的恶霸，有良田千顷啊，附近有几座大山都是他们家的，本地的土人包括突厥人都跟他有往来呀，手下光打手就上千名，你们这几个人要去了，岂不白白把性命搭上？你放心，我们既答应你了，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至于成是不成，你就不必挂在心上。你家住在哪？就在前边离这儿不远赵家沟的，到赵家沟能找着你们？能。算我们家一共才两户，我是赵七还有个赵六，就是我们哥俩在那儿住，你到那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好了，如果我们把你的俩姑娘救出来，就给你送到家去啊。哎，你俩姑娘叫什么名？好记，大女儿叫大喜子，二女儿叫二喜子。行了，记住了，可别死了啊。哎哎，说着话把绳子给了他，这赵七夹着板凳回家了。大伙一瞅多有意思，这人还夹着板凳上吊啊，还挺有研究的。等他走了之后，大家就按着他指点的方向赶奔八家寨。二十几里地啊，掌灯之后就到了。可到了这是人困马乏，大伙决定今儿晚别动，好好歇一歇。原因是什么呢？那八家寨不是闹着玩的，挺大挺大个村落，靠山挨水，寨墙又厚又高，而且有人日夜巡逻，不亚于城墙大小，想进能进得去吗？着急谁不着急？别忘了欲速则不达，所以必须把心学得沉稳住。至于这些姑娘已经落入魔掌之中，那只好是命由天定了。想把这些姑娘都保住清白，什么一点伤损没有，这事儿谁也做不到。一晚上无话，到了次日平明，众人找了个河沟，把脸洗净，给战马先印了一印，大伙也有了精神了，这才来到八戒寨。因为这是白天了，就见东西两座寨门全开放了，外头有石板。

桥，北面有山坡，八家寨就在北面的山坡上，成鱼鳞形，一凳挨着一凳，看得非常清楚。花木兰心说怎么办呢？据那个赵七讲，八燕山手下有1000来个庄客，好几百名打手啊，我们一共才9个人，恐怕寡不敌众，怎么能进去很巧妙的出奇制胜？有道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果能出其不意把八燕山给抓住，这件事就迎刃而解了，不然的话不但救不出这些姑娘来，我们这些人还得把命搭上。花木兰跟大伙一商量，属赵二侠鬼点子多，他里的狗油壶转动着小圆眼睛，思索了片刻，有了，穆丽啊，你看我出这主意行不行啊？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大家看怎么样？高高，太高了！难得二侠客这主意怎么那么多呀？好主意！既然要行的话，咱们就按计策而行。那又说什么主意？下文咱详细说。首先挑出俩人来，一个是姑娘施金辉，另外就是徐娘半老的何文玉。因为何文玉呢，跟花木兰是一师之徒，现在是个寡妇，快40了，让这俩女人去执行这个计策。他们按着赵二侠的计策起身，先进了八家寨。那两个妇女她不显眼，庄客看了看他们也没盘问。他们进去之后，花木兰等人分批也混进八家寨，并未引起众人的注意。转过小狮子街，到了八燕山的门前，这八燕山是本地的恶霸大财主，他们家很阔气，挺高挺大的门楼，门前是个小广场，府门左右种着16棵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是上马凳下马凳，门前还站着4个彪形大汉，壮胳膊根大粗腿，每人手里都拎着一条马棒，怪眼圆翻，打量着门前来往的行人。何文玉和石金辉按着计划来到他们家门口，然后往后一撤，找了个宽敞地方把场子亮开了。就见何文玉冲着来往的行人一抱拳，乡亲们，乡亲们请留步，大家请留步啊，那边那几位也请过来。走路的人和本地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妇女这招呼谁呢？越聚人越多，时间不大，围了个圈就能有40-50人了。何文玉一看差不多了，把场子圆上了，然后冲着周围一抱拳，父老乡亲们，我们是初次来到贵宝地呀，借地生财，这是我的干女儿，也是我的徒弟，打算就地练练把式，卖卖艺，没有别的，想求乡亲们慷慨解囊，能给个3文5文的，我们爷俩能吃上一顿饭，我们就感恩不尽啊。说我没带着钱没关系，您站脚助威，我们也十分欢迎。我们说练可就练啊，现在由我这干女儿先练套拳。
这都是。

0: 计划之内的。何文玉往旁边一撤，再看石金辉走行门迈过步，抡开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六合拳。那石金辉是女中的魁首，讲能耐仅次于花木兰，伸手抬腿干净利索，而且人样子长得又漂亮，这玩意儿就招人啊。一开始围着四五十人，越聚人越多，后来凑了那有二三百人，个儿小的挤在前边，个儿大的在后头悄悄往里看，还不住的有人鼓掌喝彩。您想他们练艺就在八燕山的府门前，所以府门外的这四个大汉先发现了，一开始他们有点发愣，后来把他们也吸引住了。哥哥兄弟，哎呀，这小妞长得不错呀，可不是怎么的，不但模样长得俊，功夫也不差，行哎，可不是嘛，好，哎，是不是跟咱大爷说一声，我看应该，咱把这事要说了，大爷一高兴必有重赏。这四个小子叫俩人在外头看着，俩人到里边送信儿。正在这时门开了，滋念念念关着啷当，在里边出来个小个，这小子长得没脖子，就是个肉球蹲腔子上的，稍微还有点烂眼边，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身穿蓝布袍，拿着把扇儿，一走三摇。这四个大汉一看，正是总管火龙鱼。有火总管，我门前这怎么回事？鸡毛子喊叫的，回总管，您看看那里边有个大妞，可带劲了。不光这大妞长得漂亮，就那个扮的老婆子长得也不丑哦。是吗？干什么的？打把是卖艺的，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看那样是球帮的。是啊，我看一眼啊。这火龙鱼凑近之后敲着脚往里头瞅，呀，一点都不假呀，嘿，这才叫飞来凤呢。这要禀明我们大爷，把这娘俩弄到这里边去，哎呦，那大爷不定多高兴呢。这要送到突厥去，起码能换个都督当啊。这小子想到这就动了邪念，吩咐一声，来呀，给我动手抢。
1: 何文玉跟姑娘石金辉按照赵二侠的吩咐，在八戒寨八燕山的门前卖艺，这下引起了轰动，就惊动了狗屎的奴才火龙鱼。这小子迈着罗圈腿来到人群后边，往里一看，哎呦，哪来这么漂亮的大妞啊，长得真够俊的啊。他心里的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呀，这叫飞来凤，要带到我们府里头，让我们大爷知道他是非高兴不可，我就能领一笔重赏。这小子想到这儿，分人群来在了里边，别练了，别练了。石金辉收招定势，往旁边一退。何文玉过来了，啊，为什么不让我们练？我说这个妇女呀，你光顾了打把式卖艺，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不是八戒寨吗？是啊，

这座府是谁家的你清楚不？哟，那我可不清楚。我们初来乍到，俩眼一抹黑，哪知道是谁家呀？那好，我就告诉你，这就是金头蜈蚣八燕山我们八员外的府。我们员外爷乐善好施，普渡慈航，那是本地的大山人呐。凡是打马是卖艺的，凡是走江湖的，有个马高凳短的，我们员外爷都慷慨解囊。你们甭练了啊，跟我进府，见见我们大爷，把你们的困难说一说，那有多好啊！我保你们发个小财，特别是这小姑娘长得这么水灵，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吗？八家寨的父老乡亲一看呢，心里这个恨劲儿就甭提了，心说看见没，这两个妇女要倒霉啊，魔鬼把魔爪伸出来了，但是谁敢言语，心里头干着急，替他们俩人担心。可是何文玉和石金辉正要求的是这样，按着计划他们就要打进八燕山的家，把他们抓的那些姑娘给救出来。因此何文玉假装吃惊，这您是哪一位？我就这府里的总管家，我姓霍，叫霍龙鱼，大伙叫白了管我叫火龙鱼。闹了半天是火总管。我们真有点困难，大爷真能帮忙吗？放心，包到我身上了。即使说大爷不帮忙，还有总管我呢。走，到府里去，乡亲们散散散散吧。你们光看热闹也不给钱，看个什么劲儿？就这样，把何文玉、施金辉带进八府。然后这府门关闭了，两道门插管全插好了，把顶门杠子也顶上了。何文玉一看就知道他们没安好心，因为事先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心里头毫不慌乱。况且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女中丈夫满身的武艺，何况又有花木兰、赵大侠、赵二侠、铁三钢等人在外头接应呢，所以他们心里有底。且说火龙鱼把他们让进一个闲房，请坐啊，我让伙计给他们先准备点水喝，告诉厨房给做几样美餐，让他们先填饱肚子，容我到里边通禀。二位姑娘，你们暂且休息啊，渴了就喝，饿了就吃，不要见外，我去禀明员外爷。火龙鱼转身出来了，等来到正房，见着八燕山这金头蜈蚣正招待客人。他们家今天来俩客人，是菊花沟来的，菊花沟的沟主大恶霸，这人姓夏，叫夏长青。夏长青派他俩侄儿来了，一个叫夏大海，一个叫夏大成，两个小恶霸。我这俩小子撇着辣嘴在两旁一坐，正陪着八燕山说话。他们说话没正经的事儿，上这儿来做买卖来了。什么买卖？

0: 拐带人口，这就是人贩子。不过他们比那人贩子还要可恨万倍，专门抢人呢。现在他这府里头压着21个大姑娘，最大的不超过20，小的也就才16、17岁呀，全是安善良民，被他们拐带来囚禁在院中，好准备用车送到菊花沟。夏长卿呢，再把这些女子一转手送给突厥人追欢取乐。他们为了讨好突厥人是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干。这下得城下得海来了之后，手里的拿着花名册，正跟巴彦山说：“大叔，你帮了我们沟主的忙，我们沟主非常感激，等货到手之后马上把3000两白银就给您送来，一定不耽误。”“好说好说，哈哈，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其实就不给我钱，我也应该给沟主办事，谁让我们俩是好朋友呢？啊，别着急，今儿个走不了就住这，明天再走也不晚。”“不行，我们沟主十分着急，跟突厥的五殿下已经打好招呼，3天之内必须把这帮年轻的女子送到连营，要耽搁了时间就不好办了。”“好好好，那么你们也得吃完饭才能走呢。”就这样，巴彦山把他们留下在这吃饭。正这时，火龙鱼进来了：“袁王爷，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1: 什么事儿？说吧，这又没外人。”“
0: 他飞来凤啊。”“
1: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0: 哎，咱门前来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那老的也不太老，也就是38、9、40啷当岁，看那模样年轻前也是个俊人，他还领个姑娘，嘿，甭提多漂亮，在咱们府门外打把式卖艺。我料使小计，把他们娘俩骗到咱的府中。员外，您看这两个人怎样消化呢？是您留着，是凑数送到菊花沟？”“
1: 哦，有这等事，这可真是飞来凤。这两个人现在何处？”“
0: 哎，都在下方屋呢。”“
1: 让他们来，我要亲自过目，然后再定夺。”“
0: 哎，扎实，您等等，我这就去。”
2: 火龙鱼到了下屋，这娘儿俩刚喝了口水，这小子呲着牙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娘俩
0: 啊？”“是啊。”“
2: 你们可有福分呐！方才我如实的跟我们袁伟爷一说，哎呀，我们袁伟爷非常非常高兴，让你们到里头见个面，有什么困难你们可以直接提，多谢总管，希望您投钱带路。”“
1: 跟我走，跟我走。”
2: 把这娘俩领进正厅。哎，这屋里头可够讲究的，全是一堂楠木的桌椅，精工细作，全是雕刻的，正中央八扇洒金屏风，前边是镶大理石心的桌子，转圈都是高脚椅，上头有星星红的毡子垫，因为天热还有一层竹帘儿。进了屋又阴凉又痛快。这娘俩举目抬头一看，正中央坐着仨人，为首的这个头上戴着火红缎子员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员外氅，白护领白水袖，

0: 下身有桌帘挡着，看不清楚。可在他的左右坐着两个壮汉，看年纪在30左右岁吧，全是大块头，一个青脸，一个黑脸。这两人背后都背着护手电光双钩，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再往屏风旁边看，还站着4名彪形大汉，全背着手，沉着脸，跟4尊泥胎差不多少。两旁还站着10几个仆人。何文玉心中暗想，甭问，正中央穿员外服装的肯定就是本地的大恶霸巴彦山。他正想着呢，火龙鱼给做介绍，员外爷，就是他们娘俩。巴彦山是个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他手捻着胡须往下看着，眼光就落到石金辉姑娘身上了。他恨不能一口把石金辉给吞下去。哎呀，这哪是人呢？这分明是月宫的仙子啊。这样倒扯倒扯，穿上华贵的衣服，那简直就是美人图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哦，不要担惊害怕，一旁落座吧。总管，给他们准备座位。
1: 是，
0: 坐坐坐，别害怕，我们大爷可慈善呢，那心可好呢。这娘俩坐下了，石金辉把头一低，显出羞羞答答的样子。巴彦山就问，你们是哪儿来的？
1: 山西五台县的。
0: 哎呦，可不近呐，怎么到这边来了？
1: 哎，别提了，这年头兵荒马乱，老百姓不得安生，我家有10亩薄田也没法种了，后来没办法，带着我这个干女孩到寺外打把式卖艺，为的是吃口饱饭，若能集咱俩钱儿呢，带回家去好勉强度日。就这样我们流落到这边来了。
0: 哦，是够苦的。家里还什么人呢？
1: 我没有男人了，还有3个孩子。
0: 哦，那么打把式卖艺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1: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能挣10个老钱，可有时候都开不了张。
0: 可不是，这年头就是这样，大家都穷，拿不出钱来。嘿嘿，碰上本员外算你们的福分呢。我给文银50两。
1: 哟，谢谢员外爷。
0: 拿银子去。
1: 这没等练呢，先给50两银子。
0: 有一个仆人拿个托盘，垫块红布，上头白花花的文银一小堆儿，就往桌上一摆。巴彦山用手一指，看见没，10足文银50两啊，你们可以拿去度日。不过呢，你们说是打把式卖艺的，我还不太相信，我打算看看你们娘俩的功夫，要练到好处，我一高兴还要加倍有赏。
1: 火龙鱼就说，是啊，我们袁伟爷也练过武，对练武的人非常亲近，那你们就练练吧啊！袁伟爷一高兴加倍给赏钱。
0: 就这样，何文玉练了一趟花拳。其实巴彦山对这个不感兴趣，这就叫像不像，作比成样。他迷了麻糊的看完了，点了点头，嗯，不错不错。其实哪不错他不知道，他那

0: 干净，全在石金辉身上。我说那个姑娘该练练了。石金辉按着计划左扭右扭，说什么也不练，看那意思有点抹不开。巴彦山一看这姑娘脸蛋通红，就好像醉海棠相似，他更着了迷了。怎么姑娘，你既然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你有什么抹不开的啊？害臊吗？还是为什么？何文玉替他说话：员外爷荣禀，我们是庄稼人，练的都是庄稼把式，您看在外头练呢怎么的都行，到您这屋来练呢有点犯拘，这是一。二呢，您看您手下这些人甭问，都是练家子，那体格有多好啊，我们这一练呢就好像圣人门前卖字画，官老爷面前耍大刀，因此呢就拿不出手去了。我倒好吧，人老了脸皮也厚，也不嫌丢人现眼，可是我这干女孩就不同了，她怕这一练呢大伙笑话她。我说员外爷，您发发慈悲，您要愿意看的话就您一个人看，最好让这些位都远点躲躲，您看怎么样？原来如此，好吧，我就一个人看。火龙鱼在，你陪着客人到前院去，你们都听着。他身后站的四个彪形大汉都过来了：元爷元爷元爷，没事儿，你们别在这戳着了，愿意溜达就溜达，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今儿个放你们假了，都走走。哎，是，这些人巴不得走呢，有的想去赌钱，有的想去嫖女人，还有的想去发个外快，所以这句话就好像射纸相似，众人是一哄而散。这霍龙鱼就陪着夏大成夏大海奔紧前边那层院去了。这屋里头就剩了巴彦山和两个仆人。何文玉石金辉一看机会来了，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抓贼先抓头啊，只要把巴彦山给抓住，那些妇女就算得了救了，你手下人再多有劲儿也使不上。何文玉一直瞅他们都走远了，挥手把门还关上了，拿这个顶门杠子也顶上了。巴彦山看着还乐呢，嘿嘿，何必呢，我让他们走他们就不敢回来，用不着插门。何文玉把门都插好了之后，转回身来抱着肩膀冲着巴彦山一乐。巴彦山就一愣，心说这女的有病，是疯子，这一乐可不太好看呐。
1: 哎，你乐者为何？
0: 员外爷，您是不是姓巴，叫巴彦山呢？
1: 对呀、
0: 您就是本地的员外，
1: 一点都不假。
0: 员外爷，在我们没练武之前，咱们做笔买卖，你看好吗？
1: 哦，你们还会做买卖？做什么买卖？说吧。
0: 听说您这儿拐来21名青年女子，现在都囚禁你的府中，我求员外爷赏脸，把这些女人交给我，怎么样啊？你要交出来，我亏待不了你，可以饶了你这条命，你这脑袋还能长在枪子上。

0: 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巴彦山，今天可就是你的末日，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就在这时，石金辉唰啦把外衣就闪掉了，那里边早准备好了，一伸手扯出宝剑，就把巴彦山给逼住，别动，动我就捅你个透心凉啊！巴彦山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了。哎呦，他们是谁呀？好毒辣的计策呀！先用稳军计把我稳住，然后又调虎出山，把我身边的人都支走了，我自己给我自己下了绊子了，到现在是追悔不及。看这俩女人这个动作，手底下都有点功夫啊，我可不能吃了亏呀。但是他又不甘心失败，仗凭着经验，这小子脸刚一变色儿，又恢复了平静。他往椅子背上一靠，二位，小人有下情回禀。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今年，我市提出持续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布局，强化办不成事跟踪服务，以兜底保障换取群众顶格满意。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政务服务中心，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以来，持续跟踪问效，迭代升级，让这扇窗越开越实。走进位于京津冀人力资源产业园内的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各个办事窗口标识清晰，动线分明，前来办事的群众依次取号，有序。

今年以来，中心在原有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窗口布局，细化了跟踪督办机制，把兜底二字落到了每一个办事环节里。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目前设有综合受理窗口百余个，涵盖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事项。2022年，中心在一楼咨询台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门受理群众在常规窗口未能办成的一

0: 答问题五个工作日内反馈，涉及多部门协调的疑难事项，提及办理，限时办结。运行以来，已累计受理疑难问题数百件，办结率超过90%。同时，窗口增设了线上受理渠道，群众不到场也能反映诉求，真正实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四年深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将兜底窗逐步打造为群众认可的定心丸。小小的窗口兜住的是信任，守护的是民生，让每一位办事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市图书馆少儿活动室举办荷塘铺画卷笔底有清风荷花创意绘画主题活动。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为孩子们科普荷花知识，细致讲解花瓣、花蕊、莲蓬、叶脉等植株结构，科普荷花生长习性与夏日物候特点，带领大家感受水生植物独有的自然韵味。绘画实操环节，老师现场示范油画棒、水彩笔渐变绘画技巧，指导孩子们运用色彩层次勾勒柔美的荷花花瓣，叠加笔触塑造荷叶立体肌理。孩子们凝神创作，将眼中荷塘美景落于纸面，一幅幅清新灵动的荷花作品相继完成。此次活动融合自然科普与美术实践，让少年儿童近距离体悟夏日荷韵，在绘画创作中提升审美能力与动手能力，丰富了孩子们暑期文化生活，以书香美玉浸润童心。
2: 近日，在市中医医院门诊室内，副院长、主任中医师刘国新正为患者悉心脉诊。从医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秉承严谨细致的行医准则，将经典经方与现代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作为师承王新月教授并跟随经方大师杨家骥研学的中医骨干，刘国新在传统经方应用与脾胃病诊疗领域经验深厚。他善用古法经方辨证施治，在呼吸系统疾病、脾胃病、消渴病、心悸争冲、月经不调及更年期综合征等内科常见及疑难病征诊治上独具心得。接诊中，他耐心问诊，细致辨证，坚持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经方方案，兼顾短期疗效与长期体质调理，深受患者信赖。门诊之余，他常与同事开展病例研讨、学术交流，分享经方应用技巧、辨证思路及临床实操经验。他主动牵头复盘分析，整合诊疗思路，帮助年轻医生拓宽诊疗视野，引导他们立足临床，严谨行医。从医20多年，刘国新始终不忘医者父母心的初心。在他看来，每一张经方都承载着千年智慧，每一次脉诊都关乎生命重托。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对患者的温情，让他于望闻问切间传递医道温度，在辨证施治中守护一方安康，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中医人的责任与担当。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

0: 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兴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9: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6: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0: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1: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2: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 塔里木河流域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3: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鄱阳林区。
1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鄱阳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鄱阳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3: 多次少量更适于鄱阳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鄱阳林。
1: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
14: 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5: 抛给我烟，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

0: 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